0: 政府
1: 政府可以
0: 政府约的那么
1: 可以
0: Therefore, ma'am, 2429 PC 1871 by the camera 8834 laptop 132097 headache zone 4